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出自艾尔加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3，刚才听过的是第二乐章，演出的是柏林国家乐团，指挥有巴伦邦。
1: That lonely oboe leaves a link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奥斯陆弦乐四重奏带嚟过史云臣嘅 A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一。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vensson's String Quartet Opus 1 in A minor, played by the Oslo String Quartet.
2: In 嚟緊嘅四台音樂會，我哋聚焦於古建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啊！尚隆多係當今古樂界最具創意同埋人氣嘅音樂家之一，因為佢唔受限於單一嘅音樂時代影響。他七岁开始学习古建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在爵士和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他横跨不同音乐风格的理解。

刻影响佢对巴洛克音乐嘅诠释，亦都系呢一场音乐会嘅重点啊！我哋会听到佢带嚟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嘅创作，包括拉摩、富普兰同埋罗雅为古键琴而写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今晚8:00，4台音乐会。

0: by Seiji Ozawa with Fauré's Elegy, Opus 24.
1: 小澤征爾帶領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過佛瑞的悲歌，作品編號24，之前有巴伯的《醜聞學校序曲》，作品編號5，由若菲帶領底特律交響樂團演奏。
0: We're going to conclude with Mozart's Violin Concerto No. 3 in G, Kirkel 2.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来的乐节，离开主题的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on， 有附加的意思，亦解释到今日的用处。首先有附加曲入面不涉及主题的乐节，即是没有主题材料的自由对位段落，而在回旋曲式入面都是主题以外的材料，即是 ABACAD 入面 A 以外的内容。现在听紧的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是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那这个词是不是一定用来指附加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紧由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和钢琴家比力尼俄夫演奏的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并非这个乐章主题的段落，有些其实是来自之前乐章的主题，但是在这里都有人用 episode 来到应

我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一点钟新闻之后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万盈盈，想和你一起听很多精美的短曲啊。咁阵间为你揀嚟的音乐咧，写俾唔同的乐器啦，亦都系有住唔同的风格噶。其中一首是鲍罗丁的钢琴音乐，就是降 A 大调谐乐曲了，是一首很有节奏感、轻快活泼的短曲啊，会由费沙弹奏。然后就有舒伯特的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编号 D485。舒伯特作曲嗰阵19岁，正是在他爸爸的学校担任教职，可以说是他屈屈不得志的时候了。而第五交响曲有古典的风格，不过同时都有舒伯特自己的特色的。我们阵间听下第二乐章，会令人联想到莫扎特的晚期风格的。阵间会由亚奴国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至于我哋今集节目咧，会同你坐火车出发啦，先带嚟一首叫做《火车音乐》嘅作品啦，作曲家系格兰杰。话说格兰杰系1900年喺意大利坐火车，又嘈又唔舒服，咁跟住咧佢就着手创作一首以火车为题嘅大型乐曲啦。唔单止描写车厢啊，佢仲想写火车上面嘅热力同气味啦，仲有沿途嘅天气同埋风景。格兰杰嘅构思咧，是作品要由150人的庞大乐团演奏的，但是他只是写了一些片段就放弃了。我们阵间听下学者拉夫宾的改编，他将开头的片段编成一般乐团的规模，由力图指挥伯明翰市交响乐团演奏。

音乐啊，就是格拉纳多斯的古风短歌集其中四首，标题所讲的短歌是源自18世纪的西班牙民间音乐戏剧《托纳迪亚》。这些音乐反映当时马德里地区中下阶层人民的生活的。这套短歌集亦都和《郭爷之画》一脉相承，展现了基层社会男女的爱恨、憧憬和思念。陈嘉嘉嚟呢个录音咧，会将人声换成中提琴啊，由塔比亚史米文拉奏。至于而家咧，先听一下一套挪威音乐啦，系格里格嘅抒情小品啊，作品编号54，第六首叫做《钟声》。格里格嘅抒情小品啊，好多都系结构简单，又有挪威特色啊。但系编号54第六首嘅《钟声》咧，其实比较特别啦，几乎有印象主义嘅色彩。原来格里格都有咁前瞻性嘅创作啊！我哋而家就听一下比利尼罗夫嘅演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 Mega Box。较早前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嘅，往香港仔方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往中环方向近嘉林角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喺置富花园。较早前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慢线嘅坏车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车多。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龙尾喺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沙湾径往域多利道方向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往薄扶林道方向慢车，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南丰道往深水湾道挤塞，龙尾喺葛亮雄医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怡花园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沙头角。转头翻嚟有日落之。
1: The Rural Representative Election Voter Registration Campaign has been launched. Applications for new voter registrations or changes of a registered elector's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有来自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我们先回到2000年，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2000年嘅今日5月11号，马菲斯嘅《冥王星》咧就系首演嘅。咁本身咧呢一位作曲家咧就谂住将呢一首作品咧《冥王星》加入去霍尔斯特嘅《行星组曲》入边，不过之后咧就《冥王星》系被除名嘅，咁觉得咧系唔系一个行星咧，就系一个矮行星啦。咁所以呢一首作品嘅存在都系几有趣嘅。我哋刚才欣赏过咧就系《冥王星》，晓士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过。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右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喺登打士街，驾车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当乐道西行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较早前的意外清场，现时往中环方向近深光学校至嘉林角车多，深水湾道往黄泥涌峡道仍然车多，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九龙区观塘绕道较早前近观塘码头的意外清场，现时介乎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较为车多，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往加士居道龙尾连翔道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蓝田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近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沙头角。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11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0: 散场之后，
1: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刘志刚嘅。刘志刚你好啊！
2: 你好啊 ，Kitty。
1: 喺寻日晏昼3点大会堂剧院咧就有中大合唱团嘅演出啦，就系、是、格拉斯合唱作品选。格拉斯就 Philip Glass 啦，咁我音乐会嘅英文名字咧就叫做 Another Look at Harmony。咁啊，揾阿刘志刚去咧就即系。看看啊，究竟咧中大合唱团点样去处理呢一位即系眉毛主义先锋区人物嘅作品啊？咁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个音乐会嘅设计系点样样啊，或者嘅曲目又系点样样啊？
2: 音乐会设计咧，其实就围绕住咧刚刚好系首演50周年嘅格拉斯歌剧《沙滩上的爱因斯坦》。咁因为咧。上半場呢就係揀咗呢個歌劇入面呢嘅失劇1至5。其實失劇咩呢？其實失劇好有趣嘅，失劇呢其實就係歌劇入面嘅序幕同埋呢個 interlude 嚟嘅。咁我知道咩呢，就佢習慣咗每次演出之後都會講一段說話，作為導賞嘛。佢就話咁就用呢5個失劇作為成個歌劇嘅一個微觀啦，一個 excerpt 啦咁樣。咁跟住個音樂會標題啦 ，Another Look at Harmony 啦。咁其實 at Harmony 咧呢樣嘢咧就係格拉斯咧喺寫歌劇嘅同時咧，其實咧佢做嘅一個嘅創作計劃嚟嘅。其實咧佢係要去做一啲嘅音樂嘅節奏，成為主角和聲同埋旋律做配角嘅實驗嘅。咁所以咧，朱振威個長項咧就話可以咧將呢一個和聲的另一觀察咧視為歌劇嘅熱身練習。咁於是成件事咪好統一咯。
1: 明白。我哋平日听Philip Glass 嘅作品《眉毛主义》嘅意思就真系其实好多重复性嘅，但系重复入边咧就好多不停嘅变化，甚至乎头先你讲呢一个 Einstein on the Beach 咁样啦，好几个钟头嘅歌剧佢都系咁样去玩嘅。你话沉闷又得，喺入边有一个嘅乐趣又得，但系观乎边一种嘅手法都好啦，对于演出者嚟讲咧都系。好大嘅挑戰。
2: 其實朱振威喺嗰個出嚟講嘢作為導賞咧，佢首先就為 Philip Glass 平反。佢話唔係咩簡約主義啊，佢話 Philip Glass 自己話我啲嘢唔係咁眼中咁簡約嘅，其實中間好多變化㗎。咁事實上我哋作為聽眾咧，我哋都會覺得我哋如果你第一次接觸 Philip Glass 聽5分鐘音樂。你样做紧乜嘢啊？
1: 不停重复，几容易喎，作曲咁样。
2: 听嘅时候，慢慢你察觉到佢入边嘅变化咧，趣味就嚟啦。
1: 但系咧，听起上嚟咧，即系学你头先，我好同意你咁样讲啊。听5分钟，你觉得又系咁嘅，即系点话你呃时间啊咁。但系你听落去嘅时候咧，佢系个中有好多嘅趣味揾到出嚟。但系其实对于演奏者嚟讲咧。呢一种嘅重复性或者呢一种嘅变化咧，都几考佢哋嘅。整体的张力或者感觉，
2: 其实你要好专注，好专注吓。你不如讲下呢个演出的性质啦，个形式啦。咁上半场咧就系呢个失剧1至5啦。咁失剧1至5咧，除咗合唱团之外咧，其实咧就有几个即系叫做协同单位嘅。
1: 系。
2: 咁首先咧就会有个 keyboard 啦，有电子琴啦吓。咁另外有个小提琴。啲小提琴咧就根据嗰个构想咧就话，爱因斯坦就系一个。好喜歡拉小提琴嘅人啦，大家都見到佢拉上嘅拉琴嘅照片啦嚇，咁所以咧就於是有咁嘅人就係作為一個愛因斯坦去出現嚇，咁另外就有三個朗誦者，咁咧就兩位女士啦，一位男士啦嚇，位男士咧就係作為一個的士司機咁樣啦嚇，佢有佢嘅獨白啦嚇，咁另外兩位咧，一位咧就主要喺度噏數字嘅佢。噏好多數字嘅，因為點解咧？就係一啲科學家公式咁樣嚇。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啲我哋叫普通人嘅呢個講嘢嘅碎念咁樣。咁於是咧就形成咗一種嘅張力存在。
1: 今次負責朗誦嘅係都有趣喎啲人選。
2: 好有趣噶，其實一個咧就係阿李敬欣博士啦，咁又係佢喺香港工作咗一段時間啦。咁佢就係即係做推廣。音樂就係特別係現代音樂嘅事情啦。咁另外一個就有 partner 啦 ，Ken Smith 啦 ，Ken Smith 亦都係一個樂評人啦。咁第三個咧就係美國嘅一個 演員嚟噶，佢係做喜劇啊為主噶，咁啊佢叫 Kate Raleigh 嚇。咁我哋三個動咗台上面嚇，各人有自己嘢講，再加上合唱啦，有小提琴呢個扮演愛因斯坦嘅角色啦，雖然唔會講嘢嚇，就 keyboard 去襯住啦。咁成日成上次上半場就係咁樣撐住一個演出。咁因為有講嘢嘛，咁所以咧亦都會有一個字幕。咁兩塊字幕牌咧，就係當兩位女士各自講嘢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咧，呢個人講呢啲，嗰個人講嗰啲嚇，咁我哋都好好清楚啦。
1: 好啦，撐住啦，咁上半場一個小事有個 good taste 係究竟 Philip Glass 係點樣嘅話，下半場都係另外一個嘅戲肉嚟。
2: 下半場真係戲肉嚟嘅嚇，雖然頭先我講啊，似乎係歌劇嗰個一個預習咁樣嚇，但係事實上咧，佢係一個好難演出嘅作品嚟嘅。咁呢個作品，我咁個難嘅地方邊度咧？首先喺歌手嚟講啦，歌手咧就冇正式歌詞去唱嘅，佢哋咧唱咧係一啲我哋叫冇意義嘅音節或者一個唱名嚇，可能佢蘇蘇或者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咁樣嚇嚇。咁啊，另外唱名咧就點樣咧？唱名嗰啲咧哆唻咪發嗦咁樣嚇嚇，但係佢嗰啲音咧同嗰個唱名咧當唔吻合嘅時候。發生咩事呢？譬如話啦哆咪咧發嗦啦咪咧提哆咁樣，係咁樣啦嚇。當你個唱名係咁嘅時候，同個音唔夾嘅時候，你可唔可以背譜呢？哇！你背譜咪中曬
1: 亂曬龍，
2: 亂曬啦。所以呢，真係合唱團好少會睇譜演唱，佢哋以背譜演唱而著名嘅。但係佢哋喺呢一個嘅和聲嘅另一種觀察咧，佢哋就要睇譜啦。
1: 所以咧就學你話啦，因為呢一首樂曲俾到佢哋嘅挑戰啦。平日中大合唱團有一種嘅水準喺度噶啦，已經因為呢一個嘅作品咧已經超乎咗佢哋嘅要求，所以有呢個睇譜嘅做法啦。咁我想講下啦，咁整體嘅合唱團嘅表現又如何咧？
2: 真係令人好折服，因為成個作品真係好長。嗱，佢嘅音樂嘅性質，正如你一開始講係嘛嚇，佢係喺一個好似好少變化入面，其實就無盡咁多變化。但係咧，佢係唱成一個鐘咁滯嘅嚇。咁喺入邊咧，無論係唱嘅或者係彈琴嗰位咧，都係冇休息嘅地方嘅，要應付好複雜嘅節奏嘅轉換。所以咧，其實係對於個演奏者或者唱者嗰種專注同埋嗰個體能嘅 stamina 咧，係一種極限嘅挑戰嘅。
1: 或者又讲下啦，中大合唱团去搬演呢一套嘅节目，有啲乜嘢重要嘅意义啊？
2: 我就冇特别问过指挥朱振威啦，咁但系我会好直觉觉得就话，其实朱振威一路都系想即系推进呢个合唱团咧，去到更高嘅水准嘅。的確咧，其實咧呢兩部 Philip Glass 嘅作品咧係好能夠俾佢做到呢一樣嘢。當然啦，做唔做到就睇下佢會唔會有好足夠嘅時間去練習啦。練習嘅時候，大家係咪好專注啊？大家個投入有幾大？但我覺得佢 deliver 到咯。
1: 觀眾嘅反應咧，因為對於觀眾嚟講都唔容易嘅，
2: 唔容易㗎。大會堂劇院佢其實坐唔滿。咁可能因為 Philip Glass 啊，唔係話即係好大眾口味啦，但係觀眾反應非常熱情啊！基本上朱振威出嚟已經喝彩噶啦，未有人唱歌已經喝彩了。我相信佢嘅 fans 都唔少嚇。
1: 係，聽聞啲表演者咧，佢哋自己演完之後咧都好觸動喎，
2: 好觸動啊！一唱完嘅時候咧，我觀察到咧前排有位 soprano 咧，整塊面紅曬，原來佢已經開始喊啦。咁種喊咧唔係話好辛苦，辛苦都喊啊，而係話佢啲呢件事情咧，即係成個音樂啊大起力嗰種情緒咧，真係令到佢突然間好似 overwhelming 咁樣嗰種情緒。我自己作為觀眾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好犀利啊！嗰種俾佢煽動到自己嘅情緒，
1: 係啱嘅。因為表演者佢哋自己都有呢種情緒嘅時候，就會可以將個能量去帶到去觀眾席嗰度咯。
2: 係啊，
1: 咁啊講緊嘅咧就係中大合唱團啦，喺尋日咧舉行咗呢一場咧咁精彩關於 Philip Glass 嘅音樂會啊。咁喺電話旁邊咧就亦都唔該曬咧阿劉志剛同我哋去睇過，唔該曬你。
0: Is perfect for a solo. With two, you can play doubles. The more the merrier. How about a quartet? You could even form a basketball team. How many children should you have? The choice is yours. Be sure to plan ahead and plan it well. Call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on 2572-2222.
3: The Labor Department is holding the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industry-based job fair at McPherson Stadium in Mongkok on May 12th and 13th. Over 60 employers will participate, offering a wide range of job vacancies and accepting applications on the spot. Please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at www.jobs.gov.hk or call 2153-3985 for details.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聚焦于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身上啊。尚隆多系当今古乐界最具创意同埋人气嘅音乐家之一，因为佢唔受限于单一嘅音乐时代影响。佢七岁开始学习古键琴，同时学习钢琴，并喺爵士同埋即兴演奏方面都展现才华。佢横跨唔同音乐风格嘅理解，深刻影响佢对巴罗克音乐嘅诠释，亦都系呢一场音乐会嘅重点啊！我哋会听到佢带嚟法国黄金时代多位作曲家嘅创作，包括拉摩、富普兰同埋罗雅为古键琴而写嘅作品。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

0: We were listening to a performance of the fourth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1 in D major. The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Suisse Romande Orchestra, led by Armand Jordan.
1: 1897年的今日 5月11号 的这个日子, 马勒指挥了华格纳的罗恩格林, 也是相当之好的一个演出来的。 我们刚才欣赏过是马勒自己的作品, 《D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 佐敦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过。 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谢佳荣明天再和你一乐之词谱写古典日子, 一乐之再见啦, 拜拜。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谢善柏系喺2025年10月9日喺东京三德利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有开头嘅格里格霍尔堡组曲，作品嘅致敬对象系挪威启蒙时期代表、生于巴洛克时期嘅挪威思想家霍尔堡。另外有尼尔森长笛协奏曲，作品系尼尔森一生创作过三首协奏曲其中之一。独奏长笛谢善柏曾经系香港管弦乐团助理首席长笛，而为音乐会画上句号嘅系西贝流士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嘅灵感系一群天鹅。带领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嘅指挥比奥斯达，今次以98岁高龄，以活力同艺术驱动力继续演出事业。今场音乐会北欧风情满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欢迎你在5月11日星期一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日我哋嘅音乐欣赏，我哋轻松啲，先藉住呢一部嘅制作啊，有动画嘅，亦都有音乐剧嘅，系一套嘅《美女与野兽》当中嘅组曲，为我哋揭开序幕，拣嚟系关素所带领嘅新生那提普及乐团演出。

来自这位当代作曲家，他是格拉斯 Philip Glass， 为电影《此时此刻》所写成的音乐。刚才听过的有 John Lennon 带来的演绎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天的节目，可以听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有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有请演奏家高恩，还有杜南伊所领导的克里夫兰乐团。

莫扎特嘅单簧管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听过嘅有高音喺杜南尔嘅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之后啦，亦都完结咗我哋今日星期一嘅就是古典。如果耳仔相当之利的朋友可能都会留意到今晚的节目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音乐都是在电影里面所出现过，或者是一些为电影作曲的音乐家的创作。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多谢你的收听，约定你听晚七至八，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晚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Episode 插句。Episode 插句指由外附加入嚟嘅乐节，离开主题嘅一段次要乐句或者乐节。Episode 一词可以追溯到希腊文 episodion， 有附加嘅意思，亦解释到今日嘅用处。首先有附加曲入面不涉及主题嘅乐节，即系冇主题材料嘅自由对位段落；而喺回旋曲式入面，都系主题以外嘅材料，即系A B A C A D 入面 A 以外嘅内容。而家听紧嘅莫扎特小夜曲第四乐章回旋曲系由莱曼带领布兰登堡古乐团演奏。咁呢个词系咪一定用嚟指附加曲回旋曲式作品呢？

其实在主题多次出现的作品里面都有人用 episode 这个词，所以亦可以指没有副歌曲和回旋曲那么严谨的作品内容。例如现在听由小提琴家罗莎高域治和钢琴家比力尼俄夫演奏的法朗克小提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并非这个乐章主题的段落，有些其实是来自之前乐章的主题，但是在这里都有人用 episode 来到应

0: listening to Jean Rondeau playing Rameau. We first heard his improvisation on the Prelude in A minor from the Pièce de Clavecin, Book 1, and then extracts from the Suite in A minor from Nouvelle Suite de Pièce de Clavecin.
1: 刚才听过古建琴演奏家尚隆多带来过系拉摩的古建琴新组曲集 A 小调组曲当中的选段，还听过他根据拉摩的古建琴曲集第一册当中的 A 小调前奏曲作一些即兴演绎。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傅普兰的作品。尚隆多首先会带来傅普兰的古建琴演奏艺术当中的 C 大调前奏曲的一些即兴演绎，之后就会听到傅普兰的古建琴曲集第一册的选段了。傅普兰认为古建琴虽然不像小提琴那样可以改变音量，但仍然可以透过停顿和延迟来到表达情感，亦就是透过细致的节奏处理、分解和弦和适当的留白传达当中的灵魂。我们即将会听到的作品运用了所谓的分解风格，和弦不是同时奏出，而是分开演奏，模仿鲁特琴的效果。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法国古建琴组曲通常由四种的基本舞曲组成的，包括阿勒曼舞曲、富朗特舞曲、萨拉邦舞曲和吉格舞曲。另外亦都可能会加入一些较轻松的舞蹈，好像小步舞曲、加和舞曲和布雷舞曲等等。但是傅普兰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他没有将整部作品整理为组曲，而是以他称为序列的方式去到编排。傅普兰的古建琴音乐就好像一幅时代的缩影，他描绘了宫廷生活的各种面貌和人物。今晚会听到的古建琴曲集第一册就好像一本的日记，记录了他的观察、情感和态度。我们将会听到阿勒曼舞曲、萨拉邦舞曲和夏康舞曲，但亦都有住不同的副标题的。阿勒曼舞曲名叫忧郁者，萨拉邦舞曲名叫哀伤者，而夏康舞曲就名叫宠爱者。据说宠爱者是描述路易十四的情妇，亦都是他秘密的妻子，名字是曼特农夫人。我们再次将时间交给古建琴演奏家尚隆多演出。
0: Next, Couperin's improvisation on the Prelude in C from L'Art de toucher le clavecin. Couperin believed that while harpsichords could not change volume like a violin, they could express emotion, soul through cessation and suspension of notes, tasteful timing, arpeggiation, and silence. This piece utilizes broken style, where chords are not played simultaneously but are broken and arpeggiated, imitating a lute player.

0: Listening to Sean Hondo play François Couperin, we heard the improvisation on Prelude in C from L'Art de Toucher le Clavecin and excerpts from the Pièce de Clavecin Book 1, Allemande, Sarabande, and Chaconne.
1: 刚才欣赏过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带来过是富普兰的古键琴曲集第一册的选段，另外他亦都根据古键琴演奏艺术斯大调前奏曲带来一些的即兴演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一场法式回响法国古键琴名家录，由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带来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呢，会听到罗雅和富普兰的创作。罗雅最为人熟悉的作品是他1746年出版的一本古键琴曲集，但是他其实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创作的歌剧在巴黎和凡尔赛都有上演，1734年被任命为路易十五子女的音乐教师，亦都曾经在巴黎歌剧院任职。我们将会听到他的古键琴曲集当中的一首回旋曲，名叫《敏感》和《斯基泰人的进行曲》。同罗雅一样，富普兰有些作品都使用了简单的舞曲名称，但更多作品有时都有非常有趣的标题的。这些标题往往难以翻译，因为他们经常带有法式的隐喻或者模糊的含义，只有富普兰身边的人才真正能够理解，有时同时具有字面和象征的意义。在音乐会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听到富普兰的古键琴曲集第二册当中的《神秘的炉匠》。这个标题至今仍然令人费解，它是一个典型的鲁特琴风格作品，可以暗示女性的睫毛，甚至可以和某场戏剧中演员所戴的面具有关的。再次将时间交给古键琴演奏家尚隆多。
0: Jean Hondo continues his recital with pieces by Joseph Royer, who lived from 1705 to 1755. Royer is best known today for his one book of harpsichord pieces published in 1746, but he was a distinguished musician with a multifaceted career. Royer composed operas that were performed in Paris and Versailles. Appointed music teacher to the children of Louis XV in 1734 and co-director of the Concert Spirituel in 1748, he also served several terms at the 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 the Paris Opera. We will hear excerpts from Pièce de Clavecin, La Sensible, Rondo, and La Marche des Cides. Like Royer,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盖利格啦，曾经喺莱比锡音乐学院嗰度啊读书嘅，舒曼啦同埋舒伯特咧都系佢学习嘅榜样。咁呢一位嘅挪威作曲家咧，后来咧就住咗喺丹麦嘅哥本哈根，佢相当之习惯啦呢个地方嘅文化啦、语言等等啊。咁佢二十几岁嘅时候咧，就认识咗挪威小提琴家布尔啊，从此咧就建立咗对挪威民歌嘅感情。后来咧唔单止中意民歌啊，亦都有挪威嘅传统文学啊。佢对呢两样嘢咧咁着迷，呢样嘅喜好咧亦都深深影响住咧佢嘅创作嘅风格嘅。我哋一起欣赏一下啦，格里格嘅挪威舞曲啊，作品35。我将时间咧交俾艾玲嘉同埋佢领导嘅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嘅演出。

格里格嘅挪威舞曲作品35，系由艾玲加指挥科西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爱乐乐团送上。跟住落嚟咧，我哋欣赏嘅都系舞曲，不过啦，风格同埋器乐咧就唔同啦。拣嚟嘅咧就系肖邦嘅三首马祖卡舞曲作品56啊。咁啊，大约咧喺1844年完成嘅。三首的马祖卡舞曲，第一首就以对话开始，第二首就很有动力，充满舞蹈的节奏，最后的一首的主题一直在延伸发展，越来越清晰。19世纪生于波兰的文学史学家何释之，他就说这首作品是现实的音乐，不如说是回忆的音乐。听下钢琴家阿薯坚纳西的演出。

你又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欣赏过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嘅挪威舞曲，跟住咧，我哋都系欣赏来自北欧嘅音乐。拣嚟嘅咧就系呢一位喺1921年芬兰出生嘅作曲家科科宁嘅一首叫做《交响颂》嘅创作。科科宁咧喺二次大战期间咧，曾经加入过芬兰嘅军队嘅。后来就入读赫尔辛基大学和西贝流士音乐学院，之后就在西贝流士音乐学院任教了。他就是继西贝流士之后芬兰一位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可以分做三个时期，早期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中期就是采用十二音技的创作，去到晚期就倾向新浪漫主义了。这一首的交响素描是1968年完成，是赫尔辛基节日邀请他创作的。作品三个乐章很有对比，中间的乐章就是最短的了，两分几钟就比较嬉戏的。第一个乐章就是哀歌，最后一个乐章就很有宗教音乐的气氛。我们欣赏一下范斯奇指挥拉提交响乐团的演出。

范士奇指挥拉提交响乐团送上过芬兰作曲家科科宁的交响素描，是1968年完成的。跟着我们欣赏一下20世纪英国作曲家穆里尔的中琴，弹奏管风琴的是卢卡斯。

管风琴演奏家卢卡斯，送上过的呢就是穆里尔的中琴。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呢就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为大家送上不同的古典音乐，一阵间见。

巴赫的 D 小调古建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2就有三个乐章的。音乐学者理查宗斯他就说音乐传递了很有力量的元素。第一个乐章和尾这两个乐章一开始就出现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一个乐章。听下班诺克以古建琴领导英国古乐团的演出。

弹奏古建琴的班洛克领导英国古乐团送上过波克的 D 小调古建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2 的第一个乐章。理查史特劳斯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是1945年创作，第二年的年初就首演了，是他晚期的创作来的。原来呢，这位来自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的双簧管首席，他亦都是一位军人，叫做兰西。当时他曾经保卫过作曲家住的地方，他也拜访过理查史特劳斯，在闲谈之间呢就问他可不可以写一首双簧管协奏曲，谁知作曲家一口拒绝了。不过呢几个月之后呢，他又想起不如就写一首双簧管协奏曲啊。这首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了。

呢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在1566年出生的葡萄牙作曲家卡多素亦都有演奏管风琴的。他是葡萄牙福音音乐黄金时期的代表作曲家。不过很可惜，他有不少的创作都在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引发的火灾面烧毁了。这次的地震影响深远，只是罹难的人都超过10万。那我们欣赏一下卡多素的第二声调专主颂，但演出的就是荷尔登所指挥的新艺术合唱团。

何以登指挥新艺术合唱团，送上过16世纪作曲家卡多素的第二声调专主颂。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演绎。第二首是舒默尔沙的四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别是西贝流士的 E 大调第六即兴曲，由钢琴家金沙弹奏，以及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A，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王志的《踏雪寻梅》，这个版本由谢家齐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以及巴克的 A 大调第一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6，为你拣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

朗。刚才我们欣赏过佛学威廉士的《灌木与荆棘》，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柯里尼的《斯大调第十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洛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还有夏士拿的令人音

欣賞多四首作品。首先是佛瑞的降 D 大調第八夜曲，由鋼琴家高勒彈奏。之後是蒲塞爾的 D 大調第十二奏鳴曲，由倫敦巴羅克合奏團演繹。第三首是戴劉士的弦樂四重奏當中的。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夏士拿的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由贺力伟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却安保格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林合奏，杨纳杰。

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一同奏出，以及史维灵克的至高上帝万民敬尊圣咏曲，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恩力克写给元号、单簧管以及钢琴的钢 B 大调三重奏作品274，由元号演奏家德雅尔、单簧管演奏家科尔帕斯联同钢琴家凡代拉尔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崔慧琳的《禅院钟声》，拉奏高胡的是杜咏，拉奏耶胡的是余少华，弹奏琵琶的是何锦明，弹奏秦琴的是吴咏梅，弹奏古筝的是陈国辉，而吹奏洞箫的是陈子俊。第二首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为你揀来的是大提琴家伊莎利士的录音。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泰利文的 G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1G6，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带领柏林巴罗克独奏者乐团演绎。之后是曼德尔逊的 E 小调无词歌，作品10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以及莫扎特写给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370。 演奏的有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以及双簧管演奏家何力嘉。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狄特斯多夫的竖琴协奏曲，由布朗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罗宝利斯。而之前那首乐曲是一首名为《超君怨》的古曲，由陈雷士以古筝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乔尔达嘅《快去吧，可爱的玫瑰》。之后有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8，以及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佢为丹麦女孩创作嘅电影配乐当中嘅《莉莉的梦》。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揀来的音乐。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艾尔加的《猫头鹰》，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第二首是葛安的《C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布力斯拿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绎德福扎克

咁啱为大家送上过系莫扎特嘅作品《伊多美尼奥编号 K366》里面第二幕嘅一段咏叹调，无需害怕，我亲爱的。演唱嘅系女高音巴多利，而联同演出嘅仲有小提琴独奏云基洛夫，同埋由汤木海指挥嘅巴塞尔实乐团。